是枪子来撞，是枪子来撞，是枪子来撞，是枪子来撞，是枪子来撞，是枪子来撞，是枪子来撞，是枪子来撞，是枪子来撞，是枪子来撞，是枪子来撞，是枪子来撞。